0: 包的哟，娘们。啊，妹妹啊，
1: 哎呦，娘们，我死。
0: 哎呦，娘们。哎，别碰我，别碰
1: 我，我也没有娘们看。
2: 快点，我心酸的。
0: 啊，
2: 我心酸的。
0: 啊，
2: 快点，你们快。
1: 大声嘛，
2: 快点。
1: 把暴露完他，
2: 拼
1: 上到了。God bless you. Kata masata
0: imara. Hey, hey, hey, hey, hey. Tapping up in the onion, yo.

我们哪管我，我们哪受骗我。好了，哎，那我们你呢？多少钱的？我的娃，真表演的娃，没有无路。哎，但是我们哪管我，我们哪准备我，我们哪受骗我？那三里外面人来访问的啊，我那访问的我白的你呀啦。哎，看我过去的叫婆娘婆婆，哎，那一个，哎，我的婆娘的娃没有。

现，亚瑟发不上你的那我好吗你谢谢啪啪啪啪哎这边你还没哭我那我你们啊别自己呢你 so cry 没事没事我话好哭啊这那我你们啊别自己呢这阿妈你也没有对谁怕阿我这边说呀这些我把后面别 feel 啊

花姐我我爹不不那发我爹我阿拉的鬼妈咪哇妈咪呜嘿我们那夸我我们那受骗我欧啦那我们那这些的我的话这表演的话没有无路但是我们那夸我我们那准备我我们那受骗我那是你们没人夸我的啊我那夸我的我被你逼啊啦看我做出了要不你要哭不好那一幕我的不会让你忘记我

那次人用的还能为那么我眼看我输了卡帕我输了卡萨卡克拉眼看前世七年开的嘛因为你还没要我的什么发我的下去了什么帮助什么样的地